0: 鬼嘈，
1: 好鬼嘈噶，
0: 好鬼嘈嘅，
1: 好嘈嘅，
0: 系啦，冇錯啦，佢咧就係咧有呢一個咧用呢個做一個 idea 啦，係啦，一個靈感嘅。咁咧，另外咧，主辦單位亦都表示咧，呢個設計係希望呈現咧呢個布里斯班充滿活力、友善、富有韌力、韌性。而且咧帶少少俏皮嘅俏皮嘅城市形象啊，咁設計咧亦都融入咗呢個原住民嘅文化元素啦，表達自然文化故事之間嘅聯繫嘅。
1: 啊，仲有呢、這個啊，呢、這個我未呢、這個未呢、這個未聽到。
0: 這個、呢個咧要再睇下，要再
1: 深入
0: 啲研究望下嗰個圖畫同埋啲顏色嘅利用咧，咁就可能聯想到嘅，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有啲。有些報道就表示咧，這個會徽咧已經係提早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大肆咁樣被宣傳啦，比原本主辦單位預期嘅呢一個係早咗出嚟嘅喎，咁所以咧之後咧官方咧亦都有表示啦，這個係一個即係有做翻一個。這個聲稱就是這個是一個啱的 logo 來的，因為跟他們原本打算發布那一天是早了，不知道哪裡來的消息，現在的消息太靈通
1: 了，太多 了， 太多了，很多不同的 方法可以收到消息，但不知道誰準，誰是大約是不 是幾準，
0: 是的，沒錯沒錯。其實呢這個會徽只是第一步，距離2032年仲有幾年的時間，之後咧都仲會有其他嘅呢啲同奧運有關的呢啲設計咧會出現啦。譬如我哋所謂吉祥物啦，大家記唔記得咧？中國奧運的時候嗰只敦敦啊，
1: 啱，
0: 我好中意嗰個名啊，佢有兩隻，
1: 兩
0: 隻吉祥物，
1: 吉祥物啱，
0: 係啦係啦，阿 Pat 個樣係，咦咁樣，
2: 完全冇印象，
1: 冇印象啊，即係你冇留意呢啲奧運嗰啲咁嘅嘢 ，OK？
0: 可能吉祥物這些呢啲咧，有時太多啦，啲公仔咧，
2: 全部都係公仔，
0: 全部都係公仔啊，係啦，咁除咗吉祥物啦，咁仲有會場館啦，同埋咧好多活動咧都會陸續咧嘅安排都會陸續出現嘅，咁大家咧可以咧繼續留意佢哋嘅官網啦，話唔定咧我哋咧可以報名呢一個做呢一個義工添嘅喎，係啦係啦，我都有朋友咧試過咧喺 Sydney
1: 奧運
0: 係啦奧運嘅時候咧係有報做義工嘅，咁都幾有即係幾
1: 有意義
0: 特別嘅呢啲賽事，
1: 同埋人生真係一次嘅咋，
0: 係啊真係啊，
1: 下次冇機會㗎，
0: 係啦，所以咧大家要注意下佢哋嘅官網嘅發布啦。好啦，咁第二個嘅消息咧，同大家同各位聽眾咧，應該更加息息相關嘅。咁就係最近咧，這個有一份呢一個調查咧，就指出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就係講緊咧超級市場嘅蔬果嘅農藥殘留啊，係引起大家嘅關注㗎。
1: 新聞有即係有報道過。
0: 係啦係啦，咁咧就係由 Pesticide Action Australia 發表嘅 Australia Residue Report 2026，咁主要咧就係檢測咗喺澳洲五個城市啊，包括布里斯班、悉尼、墨爾本、帕斯同埋阿德萊德嘅幾大超市啦，紅色嘅超市、綠色嘅超市同藍色嘅超市啦，大家嗰個 logo 大家聯想下啦，
1: 係
0: 啦，
1: 顏色知道，
0: 聯想下啦。咁所買到嘅新鮮蔬果蔬菜啊，咁呢一個調查咧嘅就係喺呢一個今年六月嚇，大概幾個月之前咧，咁咧就調查人員咧就抽樣咁樣買咗一啲樣本啦，就再獨立咁咧送去咧一啲相關嘅認證嘅實驗室做測試嘅。咁測試咧就總共係有78個樣本，涉及13種水果同蔬菜，其中包括大家都會好常食到嘅蘋果、牛油果、香蕉、藍莓、西蘭花青椒提子、生菜、薯仔、哈密瓜、士多啤梨同番茄。我想我講漏了兩三個，大家可以回去這個新聞度詳細留意一下個內容。報告就顯示呢是這78個樣本裡面呢一共檢測到201項的農藥殘留記錄，涉及54種不同的農藥。另外呢報告也顯示呢有4項的殘留記錄那個殘留的測試結果呢是超出了澳洲相關監管機構的最高流，
1: 很多倍，好像是超過很多倍，
0: 是超過是一個挺高的 是明顯的一個量啦。咁另外啦，大家可以再關注一下嘅咧，就係咧有接近一半的樣本咧，係測試到咧有含有 PFAS 的農藥在裡面嘅噃。咁之前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
1: ？PFAS
0: 咧
1: 係我唔知，
0: 佢哋係叫做永久性化學物質，forever chemical。
1: 哦，
0: 系啦，咁 PFAS 咧系一种有好有可能会引致癌症嘅一种化学物质嚟嘅。
1: 哎呀，
0: 咁而
1: 我哋
0: 生活里面咧，其实系好多地方都会有噶，系啦。咁
1: 睇下你个量数系嘛，睇你食多量数多与唔多，
2: 同埋有冇长期摄取啦。
0: 系啦，有冇长期摄取冇错啦。咁所以咧呢个咧都系一个值得关注，大家值得关注嘅一个点嚟嘅。嗱，不过咧呢份报告里面咧虽然系咁样，听落去有好多好。不是那麼好的東西啦，咁不過咧都要澄清一下，就是咧根據呢、這、一個測試到呢個農藥殘留，唔等於所有都是超標的，因為咧可能佢有殘留是會正常的，但是係個超標問題啦，同埋咧係佢哋用嘅係咩類型的農藥，咁呢個咧都係值得大家關注的。
1: 咁意思即係話你翻屋企咧，唔該你洗乾淨啲啦。
0: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因為咧原來咧有一啲農藥咧係歐盟國家咧係唔可以使用啦，即係喺其他國家佢哋嘅制度下咧係唔得嘅，
1: 禁止
0: 嘅。而同我哋澳洲嘅話咧，又可能有啲唔同㗎，係啊，所以大家咧就先唔好咁呢一個驚慌先，係啦，因為咧我哋平時都會食到喺唔同地方嚟嘅水果㗎嘛，雖然咧澳洲本身係已經有種好多嘢啦。即係好多好多水果啊咁樣，咁但我哋可能都會食到啲其他國家嚟嘅水果啊蔬菜咁樣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太過嚇驚恐先，反而咧大家我哋可以點樣做咧？買翻嚟嘅水果咧可以徹底喺清水下徹底用清水洗乾淨啦，係啦，係啦，咁同埋咧可以捽下嗰、那個
1: 面，
0: 咁咧都可以咧減少
1: 呢個農藥嘅
0: 殘留嘅，係啦，咁亦都有一個建議，就是如果表面比較硬的水果的話，可以考慮用一些水果清潔劑去洗。
1: 水果清潔劑
0: 是的，是的，現在市面上都有一些水果清潔劑可以幫助農藥殘餘的農藥是離開那個水果蔬菜表面的，係啦，減少佢嗰個腐蝕嘅，係啦。咁另外咧，仲有啲咩可以做嘅咧？就係咧，譬如呢一個
1: 批皮
0: 啦，係啦，批皮啦，或者係批皮啦。咁但係啦，批皮嘅話咧，因為皮係有好多纖維噶嘛，營養噶嘛，係啦。咁所以咧，呢個又係
1: 一個方法啦，
0: 一個方法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去留意翻自己用自己究竟食咩蔬菜咧去。看看怎樣可以洗得更加乾淨，所以大家還有可以去看回這個農藥報告的，如果大家是有興趣的話，好了，那等到第三個新聞呢，就是剛才不是說到天氣很乾的，
1: 非常之
0: 係
1: 雨水唔夠。
0: 頭先都唔記得同大家講，其實咧呢一個月呢個星期中咧係會有啲落雨嘅，希望咧個天氣咧即係相對可以冇咁乾啦嚇。咁原來根據呢個 ABC 昆士蘭新聞報導咧，昆士蘭今年嘅春季出現咧比較明顯差異大嘅地方，嘅天氣嘅呢一個温差嘅嗰個情況嘅唔同喎。咁原來咧北部嘅地區咧天氣咧會比較偏濕啦偏涼，但係咧喺州裡面的其他地方呢就會偏乾旱，而乾旱的情況呢還會預計仍然維持一段時間的，所以呢對農民來說呢降雨量是很重要的，原來降幾時落雨都很重要的，如果呢這個落雨呢它集中在某一些時間呢也都未必可以令到呢他們的農作物的收成呢可以更加好啦，所以呢如果都是這個情況，就是如果土壤水分不夠，農作物的這個生長不好，同埋除了農作物之外，原來種給牛吃的那些草呢都會不夠的，
1: 是啊，
0: 不夠水，
1: 啊，
0: 那就是一個連鎖的反應啦，所以呢都會影響到很多東西啦，至於居民的話大家就要留意啦，就算我們不是住在這些郊區的地方，那乾旱的天氣呢都要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花園的時候用水啦，不要等它太乾了，還有呢如果有些可能會引起火災，如果住得近的 bushes 即那些
1: 太乾時間容易火災，
0: 對，那就要注意了，還有呢每一個政府呢可能都會對 嗰個地方嘅用水嘅一啲建議咧，係會同大家講翻啦。咁所以市民咧都可以留意翻Council 俾大家嘅一啲建議啦。好啦，咁講咗幾則呢個本地新聞咧，不如我哋咧就跳下去同大家分享啲國際時事嘅新聞啦。咁美國咧喺呢個星期咧都宣布咗咧對國際刑事法院採取呢一個制裁措施嘅。
1: 咁就諗唔到會能夠咁樣做嘅，你贏唔到可以咁樣做嘅，原來
0: 真係。佢話點啊？
1: 因為佢贏唔到，
0: 引起多個國家同埋國際組織嘅關注嘅。咁國際刑事法院咧，英文簡稱 ICC 啦，總部就係喺荷蘭嘅海牙，主要咧係處理乜嘢嘅情況咧？就係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同埋侵略罪等特定嚴重的國際罪行嘅，咁佢咧就同一般嘅國家嘅刑事法院係有啲唔同嘅，亦都唔係聯合國本身嘅法院嚟嘅，佢一個比較獨立嘅機構嚟嘅，係啦。咁當然啦，佢都會有個框架啦，佢嘅法律嘅框架咧係根據呢一個羅馬規約嘅，咁就喺符合喺佢嘅管轄嘅條件範圍之下咧，就會調查同埋起訴相關嘅罪行嘅。咁美國宣布咧制裁之後咧，國際刑事法院咧批評咧有關嘅行動咧係會影響國際司法嘅工作嘅。咁聯合國秘書長同歐洲多個國家咧，亦都表示咧對呢個事件係有反對啦，同埋關注嘅，認為咧維護司法嘅獨立同埋國際嘅法治是非常之重要的。另一方面支持美國決定的人士就認為國際的機構的權力和這個管轄的範圍是必須受到限制的，也考慮到國家的主權，所以呢以及這個法院行動會不會影響到個別國家的利益，即是呢跟他有關係呢就有問題了
1: 大家都明白了，
2: 頭盔喎，
1: 大家都明白了心知肚明
0: 了，沒錯了沒錯了。所以呢這個好啦，咁下一個新聞咧，我哋咧就跳去下一個新聞睇下呢一個 ，OK， 係啦。咁最後一個新聞咧，想帶俾大家就係都係同中東局勢有啲關係嘅。咁根據路透社就表示咧，沙特阿拉伯咧首都咧呢個利雅德機場咧喺今個星期咧就受到呢個導彈嘅襲擊啦，造成多人嘅傷亡啦，亦都有位客有一架客機咧係受損嘅。咁事件咧就會令到部分嘅航班有延誤啦，令到亦都旅客咧受到影響嘅。咁呢次襲擊咧係涉及也門胡塞武裝組織啊，同埋呢一個沙特阿拉伯之間嘅持續升級嘅衝突嘅。咁沙特方面咧，亦都對也門嘅境內相關嘅目標採取軍事行動，令到局勢更加緊張嘅。啊，咁呢個咧真係搞到機場就會搞到運輸有問題的，
1: 當然，
0: 所以這個不怪得現在我們的持續油價都是持續攀升的，這個都可能有些關係的，所以大家都要多點留意一下這個國際的新聞，怎麼知道為什麼令到我們這個民生都會受到影響。那今天的新聞報導就來到這裡先，
1: 好，
0: 我們呢
1: 那回來呢就給我們一個客戶一個小小的訊息，
0: 好，
1: 接著就播首歌，再回來跟大家聊天，好，聽聽先。
3: 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万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和支援你的经历，电话是0490-382-752，这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 Station Sponsor。

0: 好，咁啊，大家听嗰首歌咧，咁啊，好多应该系知道呢、這个首歌名咧，就系、是《铁塔凌云》，但系唔系阿 Sam 佢原唱嚟嘅，呢、這个系黄凯芹唱嘅，有少少个味道有啲唔同。
1: 系啦，
0: 抒情你问我个人嘅意见咧，我觉得 Sam 歌好啲。啊，呢、這个就可能或者你抒情方面嗰个听法有啲唔同。
1: 系
0: 嘛，即系或者你瞓觉之前听下，你嗰都唔错。
1: 系啊，应该几好瞓啊，呢个系嘛。头先阿 Pat 都话唔同感觉啦，系嘛。
0: 系啦，冇错啦。好，咁啊，翻嚟同大家讲一啲关于一个比赛系嘛，呢啲比赛嘅结果如何？咩比赛咧？
1: 冇错啦，冇错啦。咁样咧就系咧 ，Peter 咧想同大家讲嘅咧就系呢一个我哋 Radio 4EB 中文组同昆士兰华语广播协会合办嘅2026第二届中文流行曲歌唱大赛啊。咁样咧喺9月27号已经完成咗初赛嘅阶段噶啦。
0: 就我可以答俾咧，系我冇参加。我冇参加。
1: 阿 Peter 可以考虑下下一年嘅，
2: 有机会攞奖啊 ！Peter 把声都几好听。
0: 我要开始 practice 啦。
1: 系啦，你可以咧，唱呢个铁塔凌云。
0: 铁塔凌云。
2: Peter 版。
1: Peter 版，冇错冇错。系啦，咁咧，好多谢今年嘅所有嘅参赛者啦。我哋咧今年咧有多达40几位嘅参赛者啦。
0: 咁多噶？
1: 系啦系啦。
0: 哇！
1: 第一年仲多啊，
0: 40个啊，仲多啊，系咪全部广东或者系国语两样都有，英文都有系咪
1: 啊？诶，我哋咧只系中文流行曲啦，咁所以咧系只有广东话歌同埋粤诶同埋华语歌都有嘅，
0: 我哋都有，
1: 系啦系啦，
0: 越南得唔得啊？
1: 唔得，但系你可以系越南人嚟唱中文歌嘅。
0: 啊，当然啦，当然啦，但系歌一定要系 either Cantonese 或者系 Mandarin， 啱唔啱啊？
1: 冇错啦，系啦，系啦。咁样其实咧，我哋当中咧，今年有位参赛者咧，佢系韩国人嚟噶。
0: 韩国嚟噶。
1: 系啦，其实佢系冇接触过中文嘅，但系咧，因为想参加比赛，
0: 所以特别要学，
1: 所以咧就去学咗一首中文歌。
0: 哦。
1: 咁而我哋喺后台听嘅时候咧。都聽得明佢唱咩歌。
0: 有啲係韓國嘅歌曲係要轉咗廣東話噶，有講好似有啲韓國歌咧，係即係用廣東話可以唱出嚟噶。
1: 嗯，
0: 唔知係咪咧 ？Anyway，
1: 佢咧就係唱華語嘅，
0: 華語
1: 嘅，佢唱華語嘅，
0: okay.
1: 因為我諗粵語對佢如果係完全冇乜。功底嚟根底嚟講咧，即係粵語嘅根底嚟講，其實真係唔係咁用，
2: 好難發音。
1: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國語係好啲嘅。
0: OK。
1: 係啦，咁好啦，咁樣除咗多謝各位參賽者之外咧，都要多謝各位評審啦，同埋工作人員，同埋咧呢個贊助商嘅支持嘅，因為咧要成就到一個比賽咧，真係要有好多方面嘅配合啦。咁我哋咧亦都喺40多名嘅參賽者裏面咧，選出咗25位參賽者咧，
0: 係嘛？
1: 係啦，大概一半啦，去進入呢個總決賽嘅。
0: 哇！總決賽嗱，即係唔使再篩啦。總決賽佢哋即係25个人要參
1: 有25个人參選總決賽，係啦。咁而喺呢個總決賽裏面咧，我哋今年咧嘅呢個賽制咧，亦都會有所唔同嘅。咁上一年同今年咧係非常之唔同噶。咁今年咧就會，因為上一年咧，我哋係一個比較簡單版嘅一個比賽啦，大家唱一兩首唱一首歌咁就要評審啦。咁今年咧，我哋就會有唔同嘅輪選嘅，喺當晚
0: 仲要篩，
1: 係啦，仲會再篩，同埋咧仲會有復活賽嘅，即係如果你覺得自己呢一個 round 唱得唔好唔緊要，你都仲有可能咧喺復活賽裡面咧再進入，係
0: 咪啊？
1: 係啦，
0: 係啦，明白。
1: 冇錯，咁同埋咧每位參賽者咧都可以唱到3首歌嘅。
0: 哇，咁多噶！哇，咁你嗰晚咪好搶？你咪3个人3首歌，70几首歌
1: 啊！所以咧，呢一個咧，今年嘅比賽咧係好唔同噶。我哋上一年，咁我哋都吸取咗經驗啦，亦都咧有聽到大家嘅意見啦。所以咧，今年嘅賽制咧，同埋成個比賽咧，都會係更加激烈嘅。咁所以咧，喺呢度咧，真係好呼籲大家咧，如果你哋有興趣一齊嚟支持各位嘅。這個參賽者的話好歡迎大家在11月1日晚上呢來到我Arcana這個場地呢去支持大家支持他們
0: 11月1日
1: 夜晚6点那就會在 Arcana 呢其實是一個在 Maruka 的表演場地來的是一個我自己都是去了一兩次的之前呢也都有一些香港來的組合呢有在那裡表演過的
0: 不
1: 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Color 這個組合啦在8月的時候呢他們9月初的時候他們都有來這裡Brisbane 在這個場地表演的那個氣氛都挺好 的如果你是認識當中的25位參賽者的話就更加要支持了
0: 要幫我唱
1: 沒錯沒錯 陣間咧再同大家講下咧呢個賣票嘅方式。不過首先咧，借少少嘅時間咧，去多謝翻咧今個比賽嘅一啲贊助商先啦嚇。咁首先咧，我哋咧就要多謝啦今次 Grand Final 嘅冠名贊助 KNS Property Group 大力咁支持我哋今次中文流行曲歌唱比賽啦。亦都要特別多謝咧我哋今屆嘅 Diamond Sponsor Catholic Community Association， 多謝佢哋咧對華人社區活動同埋本地音樂文化嘅支持。我哋亦都要多謝星巴贊助今次比賽的亞軍獎品，亞軍獎品咧真係幾吸引嘅，係一套價值899元嘅家用卡拉 OK 音響。
0: 哦，即係呢個贏咗啊嘛，呢、這個冠軍。
1: 亞軍。
0: 啊，都係亞軍嚟啫，
2: 因為要再翻去練習啊嘛。
0: 好。多啲練習下資料，攞冠軍。
1: 下年係嘛？
2: 邊冠軍？
1: 係仲有喎，除咗呢一套家用嘅卡拉 OK 音響之外咧，仲有12个月 KTV 嘅 subscription 嘅。
0: OK，
1: 系啦系啦，所以咧系一个非常之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中意唱歌嘅朋友就应该好中意啦。咁另外咧仲要有其他嘅赞助商啦，就系、是、RAM Properties 吉祥餐饮集团、繁花里烧烤、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亦都要多谢我哋嘅媒体赞助华商周报同昆士兰日报。幫助我們在今次的比賽裡面做推廣，同埋俾更加多人認識我哋 4EB 嘅中文組同埋昆士蘭廣播協會嘅真係要好多謝每位贊助商啦，同埋合作嘅夥伴啦。舉辦一個咁大型嘅歌唱比賽咧，單靠我哋自己係做唔到嘅。正正係因為有大家嘅支持啦，俾我哋咧，我哋先至可以提供一個更加好嘅舞台俾本地中意唱中文歌嘅朋友咧去展示大家嘅咁。講翻少少當日初賽嘅情況啦。其實咧40几位嘅參賽者裏面咧，佢哋嘅唱嘅歌曲選擇嘅歌曲咧都各有風格，有啲咧就係唱跳嘅，咁有狂野之城啊，唱係啦，郭富城大家都知啦，一個唱跳嘅呢個表姐啦，咁所以有呢一同埋都有有一啲係跳舞街，我唔記得大家有冇聽過跳舞街呢首歌，都係係啦係啦，都係跳唱嘅我哋陣間睇下 Peter， 我哋節目完咗之後，
0: 唔識你講乜，
1: 可以揾翻都係一啲跳舞跳唱嘅一啲作品嚟嘅另外都有啲抒情嘅作品啦。咁當中咧，我好記得嘅有一位參賽者咧，佢係話佢揀嘅呢首歌咧，係當年佢結婚嘅時候唱俾老婆聽嘅，
0: 係
1: 啦。咁啱啱咧，老婆亦都有陪佢咧嚟參加比賽啦，所以咧佢就話佢好想藉住呢個機會咧唱多次俾老婆聽。哇！搞到我哋全場咧都好冧啊，可能都有少少加分位嘅。
2: 老婆有冇眼濕濕㗎？
0: 感情分
1: 笑曬咯，sweet sweet 啦。咁佢喺後面又有啲 wavy 下咁樣啦，所以好佢成個情緒價值拉滿啊！我哋而家講下。咁所以咧，當日嘅比賽咧都好順利咁樣完成啦，所以好多謝各位嘅參賽者嘅支持。咁當中亦都有參賽者咧，因為臨時唔舒服啦，咁就狀態唔係咁好啦。咁希望佢哋可以下一年咧再嚟參加，可以更加表現自己最好嘅一面。所以咧，總決賽咧就係喺11月1日星期日嘅 Arcana Brisbane 舉行嘅。咁而
0: 使唔使報名咧？
1: 如果大家咧
0: 嚟唔係參與嚟，即係嚟個嚟
1: 支持。
2: 打氣
1: 咁咧，我哋咧係有票係可以公開發售嘅，咁而家已經公開發售噶啦，咁票價咧就係35元一張飛嘅，35元一張飛，
0: 包咩咧？
1: 當晚非常之激烈嘅呢一個表演、比賽，同埋咧我哋當中都有
0: 有個飲品係嘛，
1: 都會有表演嘅，
0: 有冇飲品㗎？
1: 出面有得賣，
0: 自備
1: 有得賣，
0: 自備
1: 出面有得賣，係啦，
0: 自備 OK
1: 係啦。咁不過如果你係 4EB 電台嘅中文組會員嘅話咧，留意啦，你咧係會有特別嘅票價嘅，係30元嘅啫，
0: 30元
1: 係啦。
0: Okay.
1: 所以咧，大家咧如果想買飛支持嘅話咧，就要快啲聯絡 Elsa Shay， 佢嘅電話咧就係0411-765-1440411-765-144，又或者係啦，或 Elsa， 又或者咧可以咧聯絡我哋中文組嘅，可以 email 嚟啦，我哋呢一個radio4eb.org.au 咧喺 email 裡面咧 specify 翻喺 Chinese group 嘅話咧，咁咧都可以聯絡到我哋嘅。
0: 好，非常之好，咁大家有興趣就聽歌嘅啦，可以就即係直接同你哋聯，
1: 同我哋聯絡啦，
0: 聯繫啦，
1: 係啦，好期待11月1日嘅呢一個第二屆中 中文流行曲歌唱大赛的总决赛啊。
0: OK， 好。嗯好啦，咁啊，今日翻嚟咧就讲呢个专题，讲关于呢个即系唔系几好嘅，不过人都要大家去认识噶，就关于个大肠癌。
1: 冇错冇
0: 错。咁啊，即系据我哋嘅，点解我会讲呢个题目咧？其实系我谂过差唔多成两个月前咧，呢、這个 Cancer Australia 嗰边咧就联络我哋呢边华呢个团体，
1: 系
0: 想希望我哋咧就系、是。嗱，呢啲個大腸癌咧，就或者我翻場先講啦。就呢個大腸癌咧，就係、是、其實係呢、這個喺澳洲嚟講係第二大嘅，即係死亡率㗎。
1: 殺手、嗯、
0: 啊，殺手嚟㗎。可能第一咧就係個肺癌啦，第一個肺癌，大腸癌係第二嘅。咁佢個領主咧就同我哋呢度聯絡，希望我哋同佢做一個講座，
1: 嗯、
0: 專係針對啲咩咧？係專係針對係講國語嗰班嘅。華人，佢話點解咧？佢話即係據嗱，即係呢個咧係一個免費嘅。其實如果你某個啊，你而家係講啦，初初係50到70幾歲個嗰段咧，嗰個 age group 咧，佢政府自動會同你聯絡，會俾一個所謂一個 kit 一個包裹俾你啦，教你點樣做呢、這個做呢、這個做呢個檢測。咁咧、
1: 嗯、
0: 就因為佢話前佢前幾年咧發覺即係。講國語呢班咧，就即係俾咗個包佢寄翻翻嚟嘅咧，個最好少啊，比較其他呢、這個，譬如話廣東話係就多啲咁樣，所以就希望我哋咧就專係為呢個國語呢班嘅朋友咧，就係同佢即係做個講座。佢希望咧即係話你以個人身份，你認識呢個人，咁你同佢講咧，佢希望能夠即係明白咗，能夠翻嚟做翻呢個咁嘅檢測。OK， 嗱咁翻翻轉啊，翻嚟講啦，嗱，即係呢個係第一啦。原來咧，發覺2025年個統計咧，喺癌症去即係離開呢個世上嘅咧，原來有成50000多個噶，53545個㗎。男士係30000，女士係23000。男士似乎係多啲呢、這個2025年嘅嗰個統計。
1: 係。
0: 咁即係話每一個人咧，即係15%咧。是因為癌症85歲之前而去而
2: 即
0: 係拜拜啦，用拜拜啦，拜拜咧，原來15%
1: 噶。
0: 啊，咁啊，即係其他17%呢個男士都係似乎高啲，男士17%，女士13%。啊，係咪男士對於癌症嗰個免疫係比女士冇咁高咧？咁我就唔知啦。OK， 嗱咁嗱，翻翻轉
1: 嚟，可能都同生活習慣有關。
0: 嗱，咁翻翻嚟就點解要做呢個大腸癌咧？就好，原來最主要嘅問題，如果你嗱，當然你肺癌咧就好明顯嘅，因為你成咳噶嘛。
1: 嗯。
0: 咁啊，有一啲象徵，你個咳或者甚至乎咳出血嘅時間咧，一定要 check 啦，冇問題啦。啊，但係如果大腸癌咧，原來係冇徵象噶，原來即係據我查出嚟咧係冇徵象。同埋到時某一個情況咧，如果你真係有癌症，如果你早啲發現咧，原來係可以叫做係可以治療㗎，係可以100%將來。但係當然如果你太遲嘅時間咧，就唔係太好啦。
1: 太嚴重，
0: 所以你早啲做咧，能夠發現到咧就好，就即係能夠希望咧，你早啲真係有癌症，我 check 出嚟係有咁嘅問題咧，同醫生講咗，原來可以係真係100%係可以治療到㗎。
1: 嗯，
0: 啊，咁啊，嗰个而家嚟讲咧，即系你由而家本来嗰阵时咧系50到74岁，免费政府会同你联络，俾个 kit 你去做。而家咧就系降到45到49岁咧，亦都可以噶，系免费测试，就每2年。啱啱咧就我睇咧啱啱做完，所以我就知道明白，其实嗰个形式好容易噶。我自己都做几多次啊？我起码我做咗5、6次都唔定。
1: 系
0: 啊，5、6次，因为你个我年即系年纪个问题啊嘛，咁佢就自动会寄啊，即系俾个包裹你。咁样系点样做法咧？其实好简单，佢个包裹里边乜嘢都有噶，包晒所有需要嘅条件嘢，同埋甚至乎咧每一个程序教你点样做，写得好清楚，
1: 写得好清楚。
0: 啊，你甚至有你啦嗱，你攞中文版都有噶。啊，佢点样嗱？你主要咧就系每一次你去大便嘅时间咧。攞啲樣本，咁啊點樣做咧？得佢已經係俾一個紙包嚟，兩個紙包，因為做要做兩個樣本。咁啊紙包咧，首先你去如廁之前咧，當然咧要去小便咧，就去咗小便先。
1: OK，
0: 去咗小便先，然後跟住咧就擺塊紙喺個廁所個盆裏邊啦。咁咧變咗你糞便嘅時間咧，嗰啲便就唔會喺個水嗰度嘛。你個水佢好難拎出嚟噶嘛。佢漸咗之後咧，你去完之後咧，佢俾一個好細嘅嗰啲膠盒嚟。 裏面有即係有個一個一個細細嘅挑咁樣，好似牙唔係牙籤，即係有裏面有嚿嗰啲棉花咁樣。咁你喺個糞便裏邊咧就撩兩下，即係攞好似一個米一粒咁大咁嘅嚿㗎啦。咁然後咧塞咗佢呢個膠盒裏邊咧有啲，我諗有啲藥水喺度㗎，三包藥水喺度。
2: 好似啫喱咁樣嘅嘢嚟。
0: 係啦，咁啊塞咗好細個嘅啫，塞咗之後咧，咁你要做兩次。你首先做一次咧，就將個樣本咧，佢已經有個膠盒啊，有個膠嘅，有個嘢平嚟包咗好曬噶。你擺咗落去咧，就要將個樣本咧，就要擺喺個喺雪櫃嗰度。
1: 嗯。
0: 啊，擺嘅唔係你喺陰地方都得嘅。
2: 嗯。
0: 啊，但係唔好話擺冰箱，唔係冰箱。
1: 即係 freezer， 唔好擺 freezer。
0: 唔好 freezer 喺雪櫃普通，
1: 嗯、
0: 即係稍微温度比較稍微低啲啦。咁、嗯、就兩三日之後咧，就要再做第二次，做好曬之後有個表俾你填。同埋即係每一個樣本裏邊咧，嗰個 tube 裏邊咧，你要寫你名啊，你
2: 出生
0: 日子啊，即係佢即係要 make sure 每一個樣本嘅拎出去黐去測試啦，知係某個人拎出嚟㗎。係
1: 冇錯。
0: 啊，咁啊，大約我估計你兩三日再做二次，跟住有個包裹已經整好曬㗎啦，你填個表塞曬落去，咁啊寄就搞掂。
1: 嗯。
0: 啊，咁啊，大約係幾耐咧？我諗大約係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之後咧，就會有結果。即係如果結果係冇事就冇事咯。如果係有即係有少少陽性咧，好簡單啦，去睇醫生咯，係嘛？做呢、這個另外做嗰塊應該有一個係叫大腸一個大腸癌嘅即係擺個咩啊？擺個 camera， 擺個 camera 喺後邊啊，喺個
2: 大腸鏡，
0: 大腸鏡睇下裏邊咧有冇啲肉粒啊等等之類嘅問題。嗯啊、所以咧就，所以啊，最緊要基本就係第一，如果你個歲數係45到74歲咧，政府咧會自動會同你聯絡嘅。但你再後生啲，你想自己做得唔得咧？其實都係得。如果你發覺自己有少少問題嘅咧，都可以做嘅。啊，但係你如果45歲之前咧，係咪免費咧？我就唔係好清楚啦。不過你可以詳細啲咧，你去網上應該可以揾到嘅。啊，咁啊，或者講到咁耐咧，應該聽下歌啦，聽下歌翻轉嚟再講呢個比較嚴肅嘅問題。
1: 嚇，
0: 咁啊，呢首咩歌咧？就呢個係關淑怡唱嘅，叫《雙聲情歌》，大家聽得。

0: 好啦，咁啊，翻翻嚟继续讲呢个大肠癌嘅呢方面嘅少少问题啦。啊，咁啊，即系有啲情况下咧，你就唔可以做呢个测试嘅。譬如话你系嚟者月经啊，或者啱结束咗唔够三日啦，就呢个情况咧就唔可以做噶、
1: 嗯。
0: 或者你出血啊，有啲痔疮啊，呢个情况咧亦都唔可以做噶、
1: 嗯。
0: 啊，如果你啊，同埋你最近做过呢个大肠呢、這个检查镜咧，亦都唔可以做噶。啊，如果你系如果你喺呢、這個尿裏邊啦、糞便裏邊啦，有啲血跡嘅情況咧，當然啦，揾醫生啦，
1: 係嘛？
0: 呢、這個情況一定要揾醫生，睇下係有乜嘢嘅問題會出現嘅。應該通常嘅情況就唔會噶嘛，係嘛？所以嗱，咁當即係當然啦，除咗要測試之外咧，咁啊當然大家係生活嘅症狀方面咧，能夠應該譬如話當然食嘢好多時咧，因為點解你有問題咧？因為你問題你食嘢嘅問題。啊，當然啦，除咗你生活嗰個環境，或者你做工作嗰個壓力等等之類，都會有影響噶。啊，我想問啊 ，Emily 啦 ，Emily 你係做化驗噶嘛，係咪？
2: 係。
0: 咁你化驗咧，咁你可唔可以俾少少，尤其是你就即係對呢個生活調節方面係有少少個人嘅認識，俾一啲個人意見，大家聽下先。
2: 嗯，好，多謝阿 Peter 問呢個問題啦。咁其實咧，頭先我哋喺節目。這個音樂的期間大家都有說到、啊、其實怎樣可以、除了這個檢測之外怎樣可以預防、啊、即更加令到大家可以更加關注這個情況的可能的發生是
3: 降低這個患大腸癌的風險
2: 對是的沒錯所以呢其實大腸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啊、都是跟消化有關的嘛所以呢我們呢要怎樣去關顧我們這個大腸的這個健康呢其實呢就是可以減低呢個患大腸癌，令等佢唔好咁容易有呢個問題。當然咧，就一定同我哋飲食咧係有一個好大部分嘅關係。
0: 將翻轉頭嚟講啦，即係譬如當然我哋食咗嘢，就喺咗個胃嗰度，嗰個胃酸咧就將佢溶化或者將佢解體啊，咁跟住去小腸去慢慢去吸收。咁最尾就去到大腸就已經係應該仲有冇吸收咧？但係我唔知道
2: 仲有冇吸收咧？其實都會仲有小部分嘅，
0: 小部分吸收嘅，
2: 小部分嘅吸收嘅，
0: 係、哦、啦、okay ，
2: 都會仲有小部分。
0: 因為係小腸、細腸嗰度已經冚唪唥需要吸收、吸曬啦嘛，
2: 係大部分嘅營養嘅分解、
0: 啊、
2: 吸收、利用咧，都會喺小腸。
0: 小腸嗰度仲啱。
2: 大腸咧都會有小部分，
0: 仲有少少，
2: 會有小部分嘅，係、啊、啦。咁但係大腸嗰即所以咧點解話飲食咁重要咧？因為其實大腸咧。去到大腸的時候，大部分已經是我們不要的東西了嘛，
0: 廢物了，
2: 垃圾來的嘛，是不是？那如果我們吃落身體裡的東西，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垃圾來的，一些不是那麼好的東西來的，那就是增加了個垃圾量咯，增加了個垃圾量，那我們大腸的工作環境就會增加咯，是不是？那所以呢，大家呢，要飲食上面呢，真是所謂的平衡啦，要健康一點啦，要對我們吃些什麼落肚和吃多少落肚啦，其實呢這個大家都可以去關注多一點的。很簡單的一件事啦、就是少吃一些加工食物先，少吃一些加工食物，
3: 即是 bacon 啊、香腸啊，這些叫加工食品。
0: 啊，明白，明白。
2: 甚至好像我們說的一些零食啦，一些沒那麼健康的零食啦，例如
0: 喂 ，chocolate 有冇問題啊？
2: 少量嗱，呢個咧都要同量有關嘅，呢、這個就係
0: 量數問題。
2: 係啦，量數問題。
0: 冇錯，
2: 唔係話唔好食，我覺得咧，其實我哋
0: 適量
2: 係啦，係啦，
0: 要適量去做啱。
2: 總會有啲係自己中意食嘅，但係咧一啲唔好嘅嘢食咧，加工食品呢啲咧就真係要減少啲先。係啦，咁朱古力都有分唔同種類嘅朱古力啦，
0: 係、啊、啦，
2: 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喜歡吃之餘都要想想有什麼可以吃多一點，有什麼是要注意的量，
3: 那有什麼可以吃多一點呢？
2: 問得好啊 Pat 可以吃多一點的其中一個纖維，植物的纖維是可以幫助大腸的那個蠕動，令到那些垃圾不會停留在大腸裡面太久，因為我們的大腸裡面如果垃圾停留得太久，會令到那個大腸的環境變得越來越差的，因為它不動的時候它就會發酵，所以你想想為什麼垃圾站是這麼臭呢，就是因為垃圾一直長期在那裡，那等於我們的大腸其實如果這些垃圾不會懂得運走的話，不去堆填區的話，那個垃圾站就會越來越骯髒，所以纖維 植物的纖維啦，同埋植物嘅纖維都有分水溶性同埋非水溶性嘅喎、
0: 嗯，
2: 而依兩種纖維
0: 水溶性、非溶性，
2: 係、
0: okay、
2: 啦，水溶性同非水溶性，咁依兩種纖維咧都係可以幫助咧腸道嘅清潔同埋咧腸道嘅蠕動嚇、啊，條腸喐得好啦，咁啲嘢咁啲垃圾咪會出得快啲咯，
0: 冇錯啱，
2: 係啦，咁樣咧、啊、個環境咧就會比較好啦，同埋咧水溶性嘅纖維咧都可以幫助清理大腸嗰個壁。嗰啲垃圾可以帶走，
0: 嗰個帶走係嘛？係
2: 啦，咁幫助帶走佢，咁就唔會停留喺大腸裡面啦。係啦，所以咧呢個咧係一個好直接嘅方法，食啲咩啊？係啦，唔好食啲咩嘢，同埋要食啲咩嘢，纖維好緊要。
3: 係，咁頭先 Emily 咧講話個量啦，其實係咪有個指標㗎？我好似有聽過咩叫蔬果579喎。
2: 嗯，
0: 五七九咩東東嚟啊？未
2: 聽過，未
0: 聽過咧。我唔係營養師，我唔明白。
2: 啊，呢個咧係我哋希望提高大家咧對蔬果蔬菜嘅吸收。而俾出嚟嘅一個大概嘅指標嚟嘅，咁好多國家咧都有利用呢一個指標咧，去希望大家鼓勵大家食多啲蔬果蔬菜嘅，
0: okay.
2: 無論係營養嘅吸收啦，定係纖維嘅吸收咧，這個都有一定程度嘅幫助啦。咁五七九係指咩咧？就係指男仔、女仔同埋小朋友要食嘅量。
0: 哦，係
2: 啦，
0: 男女即係五七九，男仔、女仔同埋細路仔，係咁意思啊？或者調翻轉啊？
2: 調翻轉，細路仔、女仔同男仔，
0: 係、okay,
2: 啦、okay. ，咁呢個咧係一個大概嘅一個
0: 一個指標，
2: 一個指標啦嚇、啊，因為通常男人都係比較大份啲噶嘛，係咪？
0: 比較上啦，
2: 比較上係啦，你體型啊，或者係嗰、那個
3: 消耗量、
2: 消耗量啊，都係會大，所以咧、我哋會建議呢個五七九啦。咁
0: 所謂何為之五？何為之七？何為之九咧？
2: 係啦，冇錯啦。
0: 呢個 number 代表咩意思咧？
3: 知少少嘅五咧就係課小朋友噶嘛，咁就係三份蔬菜加兩份生果為之五，即係三加二。
0: 三加二。
3: 咁類似就係七啦，七咧就係四份蔬果加蔬菜加三份生果，而男士嘅九咧就係五份菜加。四份呢一個生果咁嘅、意思嘅，
0: 咁嘅意思 ，OK，
2: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做翻一個參考啦，盡量咧將呢一啲蔬果蔬菜嘅量咧平均咁樣分布喺我哋一日嘅
0: 食量裏面
2: 啱
0: 嘅
3: 三餐
2: 裏面三餐裏面啦，咁令到我哋咧可以吸收多啲蔬果蔬菜嘅纖維同營養，仲有、其實咧喺呢啲蔬果蔬菜嘅選擇上面咧，大家都要記住多樣化。
0: 當然啦，
2: 係啦，唔好淨係食死一種顏色。簡單啲嚟講，唔好淨係食死一種顏色。我淨係食蘋果，我食五個蘋果咁樣啊。嗱、蘋果係好，蘋果都有好多纖維，蘋果有。水溶性纖維和非水溶性纖維都有啦，但是呢除了吃蘋果之外，我們都可以吃其他顏色的啊。咁啊 ，Peter， 我問你啦，除了蘋果呢種顏色之外啦，仲有啲咩顏色你覺得可以吃下噶？
0: 咩顏色可以吃下？
2: 係啊，
3: 嘅蔬果生菜，
0: 綠即係有綠色啊，
3: 紅色、綠色，仲
0: 有紫
3: 色
0: 啊，
3: 紫色啦，係仲有咧，
0: 有黃色啊，
3: 係，
0: 都有黃色係喎，
3: 仲有一隻，仲有一隻，係
2: 啦 ，Capsicum， 仲有黑色，
0: 仲有顏色啊，係
2: 啊。
0: 是不是黑色啊？不是啊，
2: 唔
0: 係
2: 黑色嘅相反，
0: 黑嘅相反白色咯。
2: 係啦，白色。
0: 白色什麼東東？
2: 係啦，其實白色都有好多。
0: 白色什麼東東？
2: 其實白色都有好多㗎。
3: 白蘿蔔啊，
0: 哦，
2: 蒜頭啦
0: ，OK，
2: 洋葱啦，
3: 係
2: 呢啲咧都屬於係
3: 白色
2: 嘅。
0: 哦，
2: 係啦，呢個
0: 係蒜唔得喎，我食蒜咧，我哋口味非常之重喎。
2: 炒熟佢，炒熟佢，炒熟佢，磨碎佢，炒熟佢嘅話咧，咁樣都可以咧提高身體對呢一啲營養素嘅吸收嘅。
0: 哦，因為我太太係北方嗰啲咧，
3: 唔中意
0: 佢哋真係真係生食㗎，
3: 係
0: 生食㗎，我真係唔得，一生又覺得辣，
2: 而
0: 且覺得個味太重，
2: 嗯、
0: 我真係減掂。佢哋係咁嚼嚼嚼，而且幾開心。
2: 但係有一啲每個國家都有佢哋，或者一啲地方咧都有佢一啲特色嘅呢一啲可以幫助抗菌嘅蔬果蔬菜，即係好似印度會食好多香料，咁我哋可能廣東人啊。就會是薑啦，咁但係可能係北方人咧就會食蒜啦，
0: 啊，
2: 大蒜啊蒜啊，
0: 啱我哋食薑啱，男食薑，啱啱啱啱。
2: 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都係每個地方都會有佢一啲特色啦。但係除咗我哋呢一個特色之外咧，多樣化啦，同埋呢個唔同顏色蔬果蔬菜咧，都係一個好重 大家可以參考的指標嚟嘅。
0: 係啦，好啦，咁我翻轉頭再提一提啦，或者頭先冇講得咁清楚。原來45到49歲時間咧，你就可以打電話，呢、這個電話係1800627701。
2: 冇錯，
0: 1800627701係攞一個免費嘅腸道篩檢嘅套件嘅。係。但係如果50至70歲啦，咁你會自動政府會自動每兩年咧就送一個一個套件俾你去做測試嘅。
2: 嗯。
0: 啊，咁啊啊，即係當然啦。如果你即係話，喂，我覺得有啲唔好舒服，當然你一定要。

0: 四千个生命被拯救。
1: 嗯，冇错。
0: 同埋如果你早啲知道嘅咧，原来佢嗰个成功自率咧，呢、這个系讲呢个肠癌啦，系90%噶。
1: 哇，都其实
0: 非常之高嘅。你早啲知道咧、你能够即系早啲去检查，知道有嗰个问题咧，就即去做任何嘢需要做嘅嘢啦。咁、咧就成功率系90%噶。
1: 嗯。
0: 啊，就记得系唔使钱噶。免費的，亦都我頭先講嗰啲係一個好容易好做嘅方法。但當然咧，發覺哇，原來喺我度肺面要撩啲嘢出嚟，似乎唔係幾賺喎。但你自己做自己嗰份啫嘛。當然你唔係話同唔會同人哋做佢嗰份噶嘛。
1: 哦，
0: 係咩？
1: 嗱Peter
0: 都有啲可能會需要咁做，
1: 都有可能嘅，即係好似啊頭先阿 Pat 都有提到啦，係啦，佢都有協助佢媽咪啦去做呢、
0: 都可能有
1: 樣本嘅呢個提取啦，係嘛？
2: 我係協助幫佢寫資料同埋貼個 label 上去嗰個 packing。我冇帮佢手撩嗰啲粪便嘅，
0: 嗰啲嘅自己做好啲啦，啊呢个做好啲啦，就算你包住个鼻都系有少少心理上有啲问题噶
2: 。但系呢一个咁好嘅安排咧，其实只系需要做少少嘅工序，你可以预防。有咩重要得过你照顾好自己嘅身体咧？
1: 系，
0: 冇
1: 错，冇错，冇错。
0: 啊，所以冇错。
1: 系啦，咁所以咧，各位听众啊，今日咧，你哋听到呢一个。
0: 广播
1: 啦，咁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咧注意翻自己。如果年龄差唔多嘅时候咧，绝对系可以去做呢个测试嘅时候咧，就去做啦。咁另外咧，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咧，都要鼓励佢哋，甚至帮助佢哋咧去完成呢个测试。当佢哋觉得唔系咁麻烦嘅时候咧，其实咧呢个就系一个好好嘅开始啦。因为当我哋更加去关顾自己嘅身体啦嘅时候咧，咁健康都會回翻嚟嘅，係健康都會揾上門嘅。
0: 或者唔知有冇留意最近其實喺電視咧係有賣個告白噶，係有個曾經賣過關於呢個腸癌嘅告白噶，係最近嘅啫，唔係好遠。最近如果你留意係睇電視嘅咧，即係講係講英文嗰電視啦。係咁啊，有人即係譬如話你攞咗個包，好多人咧話攞咗個包就擺埋一邊，咁你擺埋包邊，你搞搞下咧就唔記得咗嘅。
1: 啊，系啊，会啊，会
0: 有啲个告白就话，即系突然间佢翻攞个包摆喺旁边，咁啊，另外有个人喺旁边嘅，喂，你要记住要做噶。有啲啊，不如而家摆个抽柜里边啦。佢话唔好啊，你摆个抽柜又真系唔记得咗噶。
1: 冇错，冇错。
0: 啊，所以你要记住咧，收咗时间咧，尽量尽快。其实好易嘅啫，啲人你每日都要去，每日都要去噶嘛。
1: 嗯。
0: 啊，做呢个需要做嘅嘢噶嘛。
1: 系。
0: 啊，咁啊，每日做咗三日之后，话三日内。有嘢都做埋，同埋即系如果你唔识写咧，就有人帮你手，因为你个嗰个盒仔要系写名噶，好清楚嘅。
1: 冇错，
0: 你个出生日期啊等等之类啊，同埋即系个包裹全部有晒噶，你乜都唔使做，总之你要有支笔去写，同埋你去做嗰时去攞个有个样本摆落，咁啊搞掂啦。
1: 啊，头先 Peter 你咁样讲一讲咧，提醒咗，
0: 如果
1: 听众你哋咧唔系每日都有得去厕所嘅话，你哋更加要做呢一个测试啦，吓，因为咧真系有
0: 便秘唔系太好嘅系嘛？
1: 系啦，其实咧呢啲已经影响到生活嘅习惯咧，其实都可能代表咗身体
0: 有少少嘅症状要去小心去留意，
1: 系啦，所以咧大家都
2: 已经俾咗警号你啦，
1: 冇错啦，冇错啦。
0: 我好噶，我每日唔止一次，我每日去两次噶。
1: 惯
0: 呢个习惯性嘅咋，譬如话你有啲人习惯咧，朝头早起身就要一定要去厕所，
1: 系
0: 习惯性，习惯性。好啦，时间就差唔多啦，得翻嚟两分钟，咁啊，仲有咩其他嘅补充嘅咧？
1: 哇，咁啊，梗系要继续留意我哋 4EBFM98.1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时段啦。
0: 仲有记住啊，听音乐嗰啲点样啊？
1: 哦，记住，我哋11月1号咧系有呢一个2026年嘅中文流行曲歌唱比赛嘅总决赛噶，咁所以咧快啲报名嚟参加，支持我哋呢个盛事啦。
0: 好，咁啊，今次就系差唔多啦。
1: 嗯，
0: 下个星期再见。
1: 下个星期再见。
0: 好，拜拜。
1: 多谢 Pat 同我哋一齐做节目。
2: Thank you， 拜
0: 拜，
2: 下次见。

0: You're missing.
1: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2: 在冬季，流感、新冠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简称 RSV 等疾病更容易传播。如果您年满65岁，接种疫苗可以降低患上重症和住院的风险。疫苗提供的保护在最初几个月内最强，因此建议您现在就接种疫苗，以在冬季期间得到持续防护。同时接种流感、新冠和 RSV 疫苗是安全的，或者也可以分开在不同时间接种。根据国家免疫计划，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免费接种流感和 RSV 疫苗。新冠疫苗对所有人都免费，立即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了解最适合您的疫苗。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ealth.gov.au/wintervaccinations。本信息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编写。
3: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维里安的2026台北小巨蛋演唱会。

0: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P FM 98.1 Listening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2026年台北小巨蛋韦礼安你好演唱会。
1: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或致电132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2: Station sponsor.

0: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0: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is is my nam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呢是2026年台北小巨蛋维利安的演唱会。那我们今天时间呢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